生成的它不断的在完善它的这个手段，它的使用方式，我们可以看啊，它是它是什么样的呢？它是那种，就是这个小公司的使用方式。